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今天的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里，我们将继续沉浸在古典音乐的优美旋律当中，也一起来感受美好的青春时光。那么今天钟文继续与您一起欣赏的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莫扎特创作的一首非常具有童真童趣的《小星星》变奏曲。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是我们童年都会唱起的儿歌，但是在长大之后才知道这部古典音乐作品是根据欧洲民族歌曲《妈妈，我要告诉你》而改编。这首民谣以单纯和质朴的旋律唤起了大家对童年无数的美好回忆，而莫扎特把民歌旋律作为变奏曲的主题，并配以12段富有魅力的可爱变奏，这也使音乐自始至终都充满着梦幻的色彩和天真的童趣。但是呢，这一首作品在不同钢琴家的手下来演绎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色彩和风格也是完全不同的。像是钢琴家哈斯基尔，他的《小星星》变奏曲在整个演奏的时候呢，就更加的轻快灵动，所以说整个的演奏速度也要稍偏快一些，基本在8分钟左右。那么比较正常的一个就是多数啊，大多数钢琴家的一个速度版本呢，基本上大概控制在9分钟。那像是我比较推荐的版本，有特里夫诺夫的版本，大家也可以进行搜索和聆听。但是今天呢，我要为大家来放送和分享的是来自利谢茨基的版本，更加的绵长，同时呢，把这种啊抒情的旋律当中呢，感受到的就是更加的一种温柔的感觉，就像是妈妈与孩子之间的一个温暖对话。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来聆听和欣赏由利谢茨基演绎的莫扎特《小星星》变奏曲，编号 K265。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继续来放送的下一首古典音乐作品是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这部作品编号24，创作于1801年。这是贝多芬来到维也纳最初十年时候的作品，也属于他早期稍晚一些的作品。这时的贝多芬已经31岁，创作技巧已趋于成熟，以他那些无比热爱生活的炽热激情在这一首 F 大调奏鸣曲中完全体现出来。艺术家是一团火，他是不哭的，高尚的情操使他写出了充满着青春朝气和乐观情绪的 F 大调奏鸣曲，而这首作品也被人们称之为春天奏鸣曲。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与您共同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来聆听和感受古典音乐旋律。那么今天我们聆听了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接下来的这一部作品是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200年前的奥地利山野清风凝在舒伯特乐谱之上，诞生了传世名作《鳟鱼》。作曲家以钢琴搭配四重的这样的一种弦乐的独特编制，依托经典艺术歌曲《鳟鱼》改编，用灵动音符铺展一则关于自由与陨落的林间寓言。乐曲开篇明快的第一乐章铺陈明媚光程，同时钢琴连绵的琶音宛若潺潺山泉，小提琴悠扬舒展，携山间暖阳，勾勒出溪水澄澈、生灵自在的田园画卷。在第二乐章，行板温婉沉静，旋律呢属于低回婉转型，如同静坐在树荫下目送流云飘荡，平和曲调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思。第三乐章谐谑而且灵动，音符跳跃追逐，就好似小鱼在水中嬉戏穿梭，满是天真烂漫的蓬勃生气。曲风在第四乐章时候陡然转暗，小调旋律低沉压抑，而且乐声缓缓漫过溪流，预示着渔夫悄然降临，平静生活即将被破碎。全曲的精华都落在第五乐章，原版鳟鱼主题缓缓响起，小提琴浅吟清唱，钢琴模拟似流水环绕身旁，五段变奏轮番变换演奏声部，而不同的乐器交替演绎主旋律，描摹出游鱼穿梭溪水的惬意。欢快在骤然间落幕，曲调沉坠小调，低音提琴厚重的声响缓缓袭来，渔网收拢，鲜活的鳟鱼难逃宿命。喜乐与悲凉的反差使舒伯特藏在乐曲间的心事都显露无遗，他借一尾小鱼坎坷际遇感叹世间纯真易逝，自由难寻。穿越漫漫时光，鳟鱼五重奏依旧在音乐厅流淌，溪水之声犹在耳畔，游鱼浮沉于音符之间，每一回奏响也都是古典音乐与生命哲思的温柔邂逅。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

0: 闻花香素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繁忙的周五，空气当中也会弥漫着那种燥热和不安的情绪，尤其是对于很多有考生的家长来说啊，明天也是高考的第一天，这种紧张会让人感到有些无力吧。所以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用两个小时的陪伴，为你带来舒缓情绪、静心安神的古典旋律，让我们在生活的怀抱当中，希望你的心情像花般绚烂，风一样自由。

门德尔松在杜塞尔多夫担任指挥的时候，完成了他作品第34号的六首歌曲，其中第二首《乘着歌声的翅膀》是他独唱歌曲当中流传最广的一首。这首歌的歌词来源于海涅的一首抒情诗，全曲以清唱的旋律和由分解和弦构成的柔美伴奏，描绘了那一幅温馨又富有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图景。

0: 十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0: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作为西洋乐曲题材之一的小夜曲，大多会以爱情为题材，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舒伯特的小夜曲也不例外。我的歌声穿过黑夜，轻轻地飘向你。在钢琴上奏出的六弦琴音响的导引和烘托之下，想起了一个青年向他心爱的姑娘所做的深情诉说。随着感情逐渐升华，曲调第一次推向高潮，第一段是在恳求期待的情绪当中结束的。抒情而安逸的间奏之后，音乐会转入到同名的大调，亲爱的，请听我诉说，快快投入我的怀抱。这一段的情绪是比较激动的，也形成了全曲的最高潮。最后由第二段引申而来的后奏，仿佛是爱情的歌声在夜曲的旋律当中回荡。乐句之间出现的间奏与歌声呼应，它也意味着歌手所期望听到的那一段回响。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器乐版本，虽然没有歌词，但我们依然能从这一段长笛独奏当中感受到、体会到这首舒伯特小夜曲所表现出来的真挚而热烈的感情。

北京时间的10:39，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我们此刻欣赏到的这一段很有张力的曲子，它叫做 G 小调恰空，它的前面像是柔板一样温馨柔和，就好像是从远处飘来的天籁之音，每一个音符都是感情的宣泄，所有这些感情也都笼罩在那一种哀伤的氛围里。宣泄感情是巴洛克艺术的特点之一，但这首曲子很容易当你听完它被认定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但无论如何它有着它独属于自己的一份魅力，一起来欣赏。

磁钢狂想曲是拉威尔众多的钢琴作品当中难得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它所采用的小提琴技巧主要还是以李斯特的钢琴狂想曲为蓝本，乐曲从一长段引子开始，这是小提琴的即兴独白，也是美妙的华彩乐段，但它是整个乐曲的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乐曲当中表现出了浓厚又狂热的情绪，曲子前半段以徐缓的慢拍为主，后半段则以快板为主，前后半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一种讴歌和赞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0: 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维也纳森林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以其轻快的节奏和丰富的情感表达，描绘了维也纳森林的自然美景和人们在其中愉悦的生活场景。这首曲子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富有层次感的编曲，深受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它不仅展现了施特劳斯家族对圆舞曲形式的精湛掌握，也传递了一种轻松愉悦的生活态度。

下面欣赏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演奏的莫扎特第十三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版。这一乐章具有典型的莫扎特风格，旋律优美，节奏平稳，和声丰富和谐，音乐充满了诗意、宁静与甜美，给人以温暖舒缓的感受，仿佛是在温柔地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面来欣赏深 C 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体会从深藏着神秘音色，如月光缓缓流淌的第一乐章，跳过小快板，来到体现激情的第三乐章，激动的极板赫然是贝多芬巍巍乎高山的音乐巅峰。

马勒也被称为夏天作曲家，而他的第三交响曲的原名为《夏日正午之梦》。马勒根据他交响曲必须如同整个世界一般包含一切的原则，在其中尝试定义自然中所有的声音。虽然这部冗长的作品曾受到多方面争议，但谁说它不是描绘了夏日风物的全貌呢？

舒曼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整体上弥漫着痛苦和忧伤的情绪，仿佛是舒曼内心深处情感的倾诉，充满了哀怨与惆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容易引起听众的情感共鸣。但随着乐章的发展，在转入大调后，哀怨的情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音乐氛围变得相对柔和温暖，给人一种在

歌剧《玫瑰骑士》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创作于1909年。歌剧的文学脚本由奥地利作家诗人霍夫曼斯塔尔特意为其创作。1911年1月26日，歌剧在德累斯顿宫廷剧院首演。这是一部剧情丰富、雅俗共赏的歌剧作品。其中一段著名的圆舞曲是第二幕结束时演奏的。这首圆舞曲具有维也纳圆舞曲的强烈舞蹈性，同时具有浓郁的戏剧性色彩。

约瑟夫·施特劳斯于1867年夏季创作了《飞翔快速波尔卡》，这是正处于高产期的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在当年狂欢节音乐季结束后奉献给听众的第八首新作，也是其中最令人啧啧称奇的一部。飞翔的标题十分新颖，轻快的节奏让人迅速联想到天空中轻盈滑翔的燕子。不到两分钟的短小篇幅，音乐里充满着灵动的气息，得意的神情和声音。

兰作曲家西贝柳斯是芬兰民族乐派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的管弦乐作品常取材于芬兰的民间意识，又充分凸显其个人风采和他对祖国和故乡的深爱，被认为是上世纪初最具个人荣耀魅力的代表。低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反映了芬兰民族独立精神，激发民族情绪，是芬兰人民们争取独立的精神象征，使芬兰音乐闻名于世界音乐舞台。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普契尼在1920年的夏天决定要把描述男女之间爱与憎的童话《图兰朵公主》改写为歌剧，他请剧作家阿达米和记者席莫尼着手改写剧本。席莫尼他曾在1912年被晚间邮报派驻至北京一段时间，对中国的风俗有些了解。图兰朵公主剧本中不少令人感到惊讶，贴切的中国背景应是他所提供的意见。演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歌曲最为出名的是帕瓦罗蒂，1964年首次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登台，在28度以上的音域里，所有发音均能迸射出明亮晶莹的光辉。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第一小调悲剧序曲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音乐风格成熟时期的作品之一。当时的欧洲音乐正处于浪漫主义的鼎盛时期，勃拉姆斯的创作既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又展现出对古典主义传统的坚守。悲剧序曲的创作可能与勃拉姆斯对人生、命运等主题的思考和感悟有关，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该序曲通常以一个较为深沉凝重的主题开始，营造出一种悲剧性的氛围。在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勃拉姆斯运用了丰富的和声、旋律和节奏变化，使音乐的情感表达更加深刻和复杂。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

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0: 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
3: 温暖，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单簧管是木管乐器的一种，又叫做黑管或者是克拉管，由管弦乐队当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当中的戏剧女高音支撑。它的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当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的就是用单簧管吹奏的电影音乐主题曲。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乐曲是著名的导演、爵士乐和单簧管发烧友 Woody Allen 编剧并且执导的电影《午夜巴黎》当中的一段插曲。这也是一首很好听的吉普赛风格的单簧管乐曲。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银花玫瑰，又叫做忍冬玫瑰，它是美国电影《金银花玫瑰》的同名主题曲，也是一首标准的爵士乐。它是由爵士乐大师胖子沃勒和天才作词家安迪拉扎夫在1929年的经典作品，它的歌词代表着美艳玫瑰不畏寒冬的坚强和自信。

关于玫瑰，还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乐曲，我们相当的熟悉，就是《玫瑰人生》。《玫瑰人生》是法国女歌手皮亚夫的代表作，她的歌词也是由皮亚夫亲自来填写的，旋律呢，则是由路易·古格利米创作。后来经过美国著名的爵士乐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演绎之后，《玫瑰人生》就成为了世界名曲。1998年，一部关于皮亚夫的纪录片，名字也叫做《玫瑰人生》。2007年，由玛丽昂·戈迪亚主演的电影《玫瑰人生》也讲述了皮亚夫的一生。戈迪亚还因此荣获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
0: 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用单簧管吹奏的电影音乐主题曲。在各类电影当中，有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可以说是用单簧管吹奏的电影音乐的经典代表，它就是《幸福终点站》。电影的配乐清新轻盈，不需过多的解释，只要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熟悉这段音乐。这是一段能够让乐迷们心领神会的地方民谣，充满着浓浓的东欧情调。在轻快俏皮的单簧管的表达下，作曲家约翰·威廉斯为故事的主角维克多，这个受困于美国机场、处境荒谬、性格却温和友善的东欧人，做出了最出色的音乐勾勒。

正在听到的是《狮子王》当中的一首非常感人的乐曲，叫做《今夜爱无限》。《狮子王》是迪士尼的经典之作，也是动画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一部充满冒险和传奇色彩的动画片。1994年，它在美国上映之后，《狮子王》就以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震撼人心的壮丽场景、感人至深的优美音乐，以及他所描述的爱情和责任的故事内容，深深地打动了许多人。而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电影《狮子王》的插曲，是由被誉为英国乐坛常青树的艾尔顿·约翰创作的。《狮子王》不仅创造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也使人们重新定义了动画电影。在1995年的第67届奥斯卡颁奖晚会上，《狮子王》荣获最佳电影配乐以及最佳电影主题曲两项大奖。

在电影《国王的演讲》当中也引用了一段非常著名的单簧管乐曲，就是国王伯蒂和治疗师罗格练习演讲的片段。这时的配乐采用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轻松优美、活泼明快的旋律，就像是罗格有趣又独特的治疗方法。

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似乎特别受电影音乐家们的青睐，他的每个乐章几乎都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但其中最经典的还是在电影《走出非洲》当中。这部囊括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音乐等七项大奖的电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传奇、浪漫、跌宕起伏的爱情片。在影片开头响起的就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宁静悠远的旋律伴随着女主人公的梦境与旁白，以及若隐若现的非洲大草原，为整部影片定下了唯美的基调。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乐曲叫做《尝试一切》，这也是2016年的电影《疯狂动物城》当中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最先收录于电影的原声带当中，并于2016年的2月发行单曲。在发行的时候，在告示牌百强单曲榜上获得了第66名的成绩，而在数字歌曲排行榜上则是第22名。同时呢，《尝试一切》在日本、新加坡、黎巴嫩三个国家的排行榜都获得了冠军。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

0: 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布拉姆斯是个惜墨如金但是精品律举世无双的作曲家，他每个音乐题材写的作品都很少，像交响曲有4首，乐队序曲有2首，小提琴协奏曲1首，钢琴协奏曲2首，钢琴奏鸣曲3首，小提琴奏鸣曲3首，大提琴奏鸣曲2首等等。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布拉姆斯的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完成于1858年。这部作品从音乐思想和音乐发展手法上更加接近于交响曲。钢琴虽然担当着主导人物，但是严格来说只不过是管弦乐队当中一件乐器。如果把这首作品称作是钢琴交响曲，或者是有钢琴协奏的交响曲，或许更加能够表达出这首协奏曲真正的性格。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感受这部将近50分钟的具有交响性质的钢琴协奏曲。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哎，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走进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抛开琐碎的思绪，让纯粹的古典旋律流淌耳畔，用大师的传世乐章温柔装点悠然的午后。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从辉煌庄重的古典华章开启，首先聆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也是世人熟知的皇帝协奏曲，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作品当中格局最宏大、气场最磅礴的巅峰之作。整首乐曲华丽厚重，气势凛然，开篇雄浑的钢琴独奏铿锵有力，与管弦乐团恢宏交织，既有帝王般的端庄威仪，又藏着温柔细腻的抒情质感，激昂的旋律层层铺展，舒展的乐章跌宕从容，雄浑当中饱含温柔，壮阔里藏有深情，大气舒展，治愈人心。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聆听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这是芭蕾音乐当中最唯美经典的圆舞曲篇章，三拍子的优雅律动，轻盈舒展，旋律华美灵动，温柔缱绻，流畅的音符翩翩起舞，华丽的管弦编排浪漫治愈，满是童话般的温柔与梦幻。优雅悠扬的曲调适配初夏温柔的天光，勾勒出独属于古典芭蕾音乐当中的极致温柔。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竖琴广阔的音域，独特的演奏效果，余韵悠长，弹拨起来趣味盎然，闻之令人心旷神怡，就像是月光下喷泉涌出的奇景美感，弥漫着诗样的气氛。在室内乐当中，竖琴也是重要的独奏乐器哈。竖琴的外形精致优美，极富艺术性的气质，高雅清纯，如珠玉般的晶莹，如晨露般的清澈。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 Falling Leaves 落叶是美国洛杉矶作曲家梅迪天堂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梅迪是当代唱片最受欢迎的音乐家啊，擅长使用各种乐器进行合奏。落叶的幸福源于能够投入大地的怀抱，在怀抱当中得到滋养，在滋养当中彼此温暖，共同成长，在成长当中孕育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从融入灵魂深处的共鸣绽放出绚丽的生命之花。

这首曲名叫做《从前》，清新惬意，优美又动听，是一首适合在安静的环境当中静静的感受从前的音乐哈。随着灵动的钢琴声，轻抚着我们的心，那些回忆的往事会在音符的跳动中慢慢的浮现出来。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When you are in my arms， 当你在我怀里。这首曲子如浪漫柔情，轻轻洒落，如一首诗，更似一幅画。旋律静静地流淌着，与你我默默地相依，悄然欢喜。当你忧伤时，将你轻轻地拥入怀中，或许你安宁无忧。就算时过境迁，青丝白发，沧海桑田，音乐都会一直陪伴着你。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

北京时间1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You are my destiny， 你是我的宿命。但是呢，我更喜欢翻译为命中注定遇见你。钢琴诗人埃内斯托·科塔萨尔，他出生在墨西哥，父亲呢是一名著名的作曲家，13岁时因父母车祸去世，和祖母生活在一起，从小自学钢琴。17岁那一年，他给一部电影谱写了主题曲，获得了国际电影节拉美电影最佳的背景音乐奖，奠定了他电影背景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基础。18点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当海浪起舞，当太阳升起，当皓月悬空，当星光灿烂，当春暖花开等等，都是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哈。那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或许能够激发你我对未来的憧憬，同时也更期待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缓缓的旋律仿佛在述说着什么，令人无限的神往。

0: 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When We Sailed Away， 远航啊，来自托尼·奥康诺，一位澳大利亚的作曲家、演奏家和录音师。他以减压音乐作为作品的特色，被归入到了休闲放松音乐类。在昆士兰岛有私人的演播室哈。他与心理学家和按摩师沟通合作稿创作，使听众有放松镇静的实际反应，最终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显著，作品广为专业治疗师和自然的医疗保健专家们所推崇，竖琴和钢琴、女声和呢喃完美演绎。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头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8: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创作的随想曲第13号降 B 大调随想曲，又名魔鬼的笑声、快板、短小三段体，是作曲家24首小提琴随想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曲子。作为小提琴巨匠的帕格尼尼拥有醉鬼斧神工的魔鬼琴艺，他为小提琴技巧的发展与提高做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24首随想曲是其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基本上把小提琴最复杂的技巧全部展现。

随风而起，浪迹平踪。加拿大法籍作曲家杰西·库克，也是首屈一指的弗拉门戈吉他大师，由他所作的这曲大提琴曲《哀伤的歌》，不同于大多数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吉他，优美深邃，温柔低回，仿佛诉说着每次见面的欣喜，却又逃不掉离别时的淡淡忧伤。你是那么放纵不羁，热爱自由，我又如何能牵住你远行的心？

细数满天繁星，来自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爱德加·涅伯辛是一位享誉全球的乌兹别克斯坦钢琴家。满满的浪漫和诗意在指尖流淌，很难想象这是20岁左右的肖邦的作品。不得不承认肖邦的天才与早慧。

很带感的华尔兹，来自普罗科菲耶夫的 Opus 78A， 像一个欢跳于春天林间的小精灵，爬上爬下，东瞧西看，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地面刚露头的小草，南方吹来的清甜空气，探索着大自然的每一个瞬间。

感受到古典时期的工整，尤其是前两句，情绪已不由自主地涌起，可却还是欲说还休。风轻轻吹，在这融融夜色中，风轻轻吹，在这漫漫长夜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创作的随想曲第13号降 B 大调随想曲，又名魔鬼的笑声、快板、短小三段体，是作曲家24首小提琴随想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曲子。作为小提琴巨匠的帕格尼尼拥有醉鬼斧神工的魔鬼琴艺，他为小提琴技巧的发展与提高做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24首随想曲是其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基本上把小提琴最复杂的技巧全部展现。

随风而起，浪迹平踪。加拿大法籍作曲家杰西·库克也是首屈一指的弗拉门戈吉他大师，由他所作的这曲大提琴曲《哀伤的歌》，不同于大多数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吉他，优美深邃，温柔低回，仿佛诉说着每次见面的欣喜，却又逃不掉离别时的淡淡忧伤。你是那么放纵不羁，热爱自由，我又如何能牵住你远行的心？

细数满天繁星来自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爱德加·涅伯辛是一位享誉全球的乌兹别克斯坦钢琴家。满满的浪漫和诗意在指尖流淌，很难想象这是20岁左右的肖邦的作品。不得不承认肖邦的天才与早慧。

很带感的华尔兹，来自普罗科菲耶夫的 Opus 78A， 像一个欢跳于春天林间的小精灵，爬上爬下，东瞧西看，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地面刚露头的小草，南方吹来的清甜空气，探索着大自然的每一个瞬间。

这是一首非常入耳的音乐，有肖邦的感觉，也能感受到古典时期的工整，尤其是前两句。情绪已不由自主地涌起，可却还是欲说还休。风轻轻吹，在这融融夜色中，风轻轻吹，在这漫漫长夜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

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创作的随想曲第13号降 B 大调随想曲，又名魔鬼的笑声、快板、短小三段体，是作曲家24首小提琴随想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曲子。作为小提琴巨匠的帕格尼尼拥有醉鬼斧神工的魔鬼琴艺，他为小提琴技巧的发展与提高做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24首随想曲是其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基本上把小提琴最复杂的技巧全部展现。

随风而起，浪迹平踪。加拿大法籍作曲家杰西·库克也是首屈一指的弗拉门戈吉他大师，由他所作的这曲大提琴曲《哀伤的歌》，不同于大多数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吉他，优美深邃，温柔低回，仿佛诉说着每次见面的欣喜，却又逃不掉离别时的淡淡忧伤。你是那么放纵不羁，热爱自由，我又如何能牵住你远行的心？

细数满天繁星来自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爱德加·涅伯辛是一位享誉全球的乌兹别克斯坦钢琴家。满满的浪漫和诗意在指尖流淌，很难想象这是20岁左右的肖邦的作品。不得不承认肖邦的天才与早慧。

很带感的华尔兹，来自普罗科菲耶夫的 Opus 78A， 像一个欢跳于春天林间的小精灵，爬上爬下，东瞧西看，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地面刚露头的小草，南方吹来的清甜空气，探索着大自然的每一个瞬间。

这是一首非常入耳的音乐，有肖邦的感觉，也能感受到古典时期的工整，尤其是前两句。情绪已不由自主地涌起，可却还是欲说还休。风轻轻吹，在这融融夜色中，风轻轻吹，在这漫漫长夜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我的好朋友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主持人钟文在这儿与大家共同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聆听和分享来自德国爵士四人组 Quadronovo 带来的酒花音乐集，让我们共同沉醉在他们的精彩演奏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在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四人组合 Quattro Nuovo 的酒花专辑。可以说我们刚刚在聆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域风情，同时也没有办法完全去界定于到底是属于哪一种音乐风格。像是呢，刚刚有这种像是 Tango 一般的元素，同时也有着 Bossa Nova 的一种节奏型，但是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又是 Swing， 有一些摇摆的感受，所以说这一支爵士四人组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并且利落的吉他加上超重低音的牛筋，浪漫的手风琴加上感性的萨士风，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浪漫到极致的感受。这一支四人组合，他们演绎出多首充满着地中海情怀的作品，精湛的演奏技艺可以说登峰造极。自1996年成立起， Quattro Nuovo 其实已经在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意大利、德国等地举办了700多场巡回演出，并且这个四重奏乐团可是被授予十分珍贵的德国唱片工业爵士大奖荣誉，那可以说这个乐团的荣誉是相当难得。那么继续在节目当中带来的一首充满着浓郁异域风情的作品，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而且呢，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充满着摇摆的这种音乐韵律。接下来听 Mocha Swing。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的爵士四人组合夸住侬我，他们演绎的这一张酒花音乐节可以说让我们既听到了音乐的唯美，又感受到了一种酒花肆意的畅快感。聆听着悦耳的旋律，总会让人忘却烦忧，特别想骑上自行车穿行在欧洲小城的街道。浓浓的酒花香气飘来，而街头艺人弹奏着欧洲人特有的小调，就是特别喜欢夸住侬我这种带有画面感的音乐，同时也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他们美妙的音乐。

北京时间八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